0: 这可以说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了啊，这个大家应该绝大多数都会唱的，尤其是副歌部分，对吧？真的是朗朗上口。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二群的季风。那季风我感觉也是第一次来进行接唱吧，来听听他的声音。
1: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0: 好，再接再厉啊，下次多多的参与，来董师傅。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

十年之后，真的很多的事情呢可能都会改变哈。女生来唱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学霸说，曾经呢坐在外滩对着大屏幕跟初恋唱的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出来了，可以吧哈。是的，每首歌可能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回忆，满满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三群里边爱新觉罗。

0: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1: 这是二群里边的这个雨乔啊，然后艾娃。
0: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我们的女将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哈，这是听得我都非常的激动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们进行的是晨间 KTV。 今儿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唱的是一首老歌，来自 Eason 的十年，也是群组当中朋友们推荐的一首歌，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有共鸣。一首老歌呢总能勾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回忆。接下来听一下二群的风的声音。
1: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再离

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

0: 点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只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1: 你会发现很多的老歌啊，给我们带来的共鸣，也会发现一首歌可能在不同的境遇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听到的那种心境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曾经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和身边的那个人一起唱过啊，就像这个学霸说的，的确那时候对着外滩的大屏幕一起唱过。现在10年之后了，物是人非了，但是那种感觉可能还在。现在体会的是那种释然的感觉，所以10年之后你再来听。

0: 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境遇心情不同。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这个一群里边大月月啊，我看到这个文字翻译出来也是最后的那么一两句，就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止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来听一下。
1: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止为你而流。

好，这样的一首歌，今天呢我们在群组里边真的唱得非常的酣畅淋漓啊，大家呢接唱也是非常的踊跃，真的有你们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才会更加的精彩。就是这样，大家围坐在一起晨间 KTV， 那我们来进行开麦，想要点谁的歌，想要唱谁的歌，我们就一起唱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二群当中每天想听五月天和胡萝卜共同点了五月天的这首歌《派对动物》。

呀呀呀呀，五月天的派对动物，非常欢乐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啊，我们点歌环节二群里边，这是 RL 点歌了这首汪苏泷的 Bang Bang。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不止好音乐，我们还有好朋友在群组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音乐，一起来唱唱歌。因为我们刚才接唱的这个陈奕迅的《十年》啊，所以呢，在这个一群当中，小伙伴就真的非常的有共鸣了，聊到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一些过往的记忆啊。谁没年轻过呢？对吧？谁没有点回忆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组 FM1005CRYY，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会把你拉入到我们音乐快速路打卡群当中。我们的小伙伴真的非常的热情，欢迎你的加入哦。其实有时候想啊，这个生活当中啊，总归得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对吧？才能让你爱上这个日复一日的每一天。每一天你都会觉得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呀等等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比方说你要是在我们音乐快速路的这个晨间 KTV 里边点歌成功，又听到了你喜欢的这个歌曲，唱到了自己爱唱的歌，是不是也是小小的惊喜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杰《最美的太阳》，是二群当中的一位朋友金啊点播了这首歌。

0: 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一群当中的短发女人点播的这首歌啊。这个小小程说一会儿都听哭了，呵呵，这首歌的代入感特别的强，是不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了，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啊，发送秒杀。那今天呢，我们又我们的桃子又去溯源了。这次呢，他们到的是山东平阴，去那儿干嘛呢？那是重瓣红玫瑰的核心产区啊。现在呢，正好是这个玫瑰的盛花期，这时候的玫瑰啊，它的营养最足。

0: 香气最浓，我们呢将从种植、采摘到的深加工全链条把控，就是带大家实地来溯源一朵天然芬芳的平阴玫瑰，它是怎么变成各种各样可以食用、可以入药又可以护肤的宝藏好物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桃子啊，看看桃子呢为大家又准备了哪些惊喜。桃子你好。
1: 嗨，卢佳你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大家早上好，上班快乐啊！刚刚呢，跟大家连线的时候说，我现在呢是在山东平阴啊，而且我身后呢就是这大片大片的，你能够感受得到、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玫瑰花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而且呢，今天为大家带来到的花鸟花的24味玫瑰阿胶茶，你看里面是有阿胶。还有玫瑰，还有枸杞、桂圆，24味滋养食材搭配在一起，喝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我看到微信名单当中也有朋友问到了，说，哎，还有什么样的好茶？那大家可以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然后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看一看啊。那这个时段呢，我给大家来推荐另外的一款，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我个人很喜欢，这两天一直是在喝啊。因为我们说好玫瑰嘛，贵在鲜。今天给大家在这个时段推荐一款冻干技术所鲜的玫瑰鲜花茶。哎，你这个名字玫瑰鲜花茶，它呢是直接把整朵的玫瑰花一杯一朵，个头很大，颜值很高，而且营养也十分丰富。那么平阴玫瑰呢，我们知道花期只有每年的4到5月份，就短短15天的时间啊，而且是在凌晨2点到6点是黄金的采摘期。因为这个时候的玫瑰呢，它是那种含苞待放的半开的状态，所以呢它里面的精油啊还有营养成分是最饱满的，香气是最浓郁的。那咱们这款玫瑰鲜花茶呢，它是采摘下来之后啊，是进行了一个-41摄氏度的一个真空的冻干锁鲜，那锁住了玫瑰的鲜气，所以呢你泡水3秒钟就能够喝到像刚摘下的鲜花一样。冲泡之后呢，你自己观察一下，这个茶汤呢非常的清澈透亮，香气浓郁，入口呢甘醇温润的这种感觉。因为市面上我们说各种各样的玫瑰花茶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你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呢一盒里面是有16朵重瓣红玫瑰，那两盒呢官旗售价是87.9元，今天呢咱们素颜专享价两盒到手就只要59.9元，而且呢还有精美的礼袋，你想你看每天泡上几朵，花香入喉，而且你说话的时候很让人有一种感觉，哎，你自然而然的口气也非常的清新芬芳，就像把这种心里的烦躁闷气都散开了。因为我们常说嘛，玫瑰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抒发我们的这个肝气啊，尤其在这个时节喝特别特别的合适。包括你坚持喝一段时间啊，我们说女生千万不要做黄脸婆啊，你会发现脸色不再那么蜡黄了，透出的是那种淡淡的由内而外的红润。所以呢，我们用再高级的护肤品啊，都不如由内而外的调养显得更加的重要啊。
0: 嗯，没错，所以大家呢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行业，发送秒杀两个字啊。今天呢桃子呢现在也是在这个山东平阴，就是这个玫瑰中国玫瑰之乡啊，为大家来进行溯源。真的这个产品的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刚才为您介绍了，那么这么一款花茶呢，它每天呢你泡上几朵，香气入喉，口吐芬芳，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是对咱们女性朋友来讲由内而外的这种调养啊，大家赶快来进行注射，两盒只要59.9元。
1: 是的，而且呢其实现在你看天越来越暖和了对吧，对于这个季节呢，大家其实对于美白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呢除了刚刚我说到的这款采用这种真空冻干锁鲜技术的这个鲜的玫瑰花茶之外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就是早上和晚上都能喝的，叫花鸟花的早 C 晚 A 的一个玫瑰花茶。那什么是早 C 呢？这个早 C 呢就是早晨我们喝富含维生素 C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这个早 C 呢就是玫瑰刺梨柠檬茶，那它里面选用的是威海的无花果、贵州的刺梨、还有新疆的沙棘、四川的柠檬等这些原地的这个整料，满满的 VC 食材，早上泡上一杯感觉脸上的浮肿都下去了，唤醒肌肤元气拉满啊。那么晚上呢就是 A 睡前呢再喝上一杯玫瑰桑葚黑枸杞茶，里面呢是有咱们平阴的玫瑰，有宁夏的枸杞，有四川的桑葚，还有新疆的黑枸杞，就是我们知道黑色的食物它富含花青素嘛， 就是所以喝了之后能够让你一夜好眠，睡梦当中啊实现一个美容养颜的一个抗氧化。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早期晚。

0: 配的喝，就有那种花香和果香交织的感觉，酸甜可口。而且呢，这款男女都能喝。其实不光是我们喝的，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用的一些护肤品，不也都是早 C 晚 A 这样来搭配的吗？
1: 嗯，
0: 那我们由内而外，在辅助外用的一些东西，真的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一盒是30罐，今天下单呢还赠送给大家整朵的玫瑰花茶一盒，茶包袋是30枚，还配有精美的手提礼袋，这一大套送呢，你专享价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入手这个早 C 晚 A 的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茶，因为它也是小罐小罐的，就每一罐你真的能够看到它里面的实打实的内容物，都是完完整整的，不像有一些这个小的品牌都是很多碎的边角料，这个都是很完整的。你就可以把这一盒，你把它拆开来倒出来，你自己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你会觉得真的超值，性价比超级的高，实打实的。所以呢，大家关注我们101.5不知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乐商城当中。其实我们这次来到了山东平阴，还有系列关于玫瑰花的一些产品特别特别的多，我可能在节目里面一次连线我只能说一两种，但是大家有空的时候自己来看一看吧。我觉得任何的一些外用的东西都不如内调，而且是这种纯天然的这种调养啊，对你的健康，对你家人的健康会更好一些。
1: 嗯，好的好的好的，非常辛苦了桃子，我们下时段再见吧桃子，拜拜。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秒杀啊。刚才呢，桃子可以说是为大家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玫瑰的一些产品，有玫瑰的饮啊、茶饮啊，包括像这个早 C 晚 A 啊等等。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乐商城当中，还有像玫瑰的鲜花酱，还有烘干的玫瑰花茶，到手价只要9.9块啊，这是秒杀品，9.9块真的可以买到高品质的玫瑰的系列产品，还等什么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进到乐商城当中来选购一下。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9点钟了，吴佳向您问好，大家早上好，上班快乐。都已经到工位上了啊，群里面的友友们都已经晒出了自己工位上的上班搭子。怎么叫上班搭子呢？什么咖啡呀、茶呀、早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当然了啊，还有很多办公的一些用品。上班一定要快乐，对吧？取悦自己，努力工作，加油干。

好了，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相对来讲，这三个群里边，我们一群的小伙伴是比较活跃的啊。现在，都在讨论的这个上班啊，爱上班吗？爱上班啊，喜欢上班吗？喜欢上班，上班快乐吗？快乐，必须要快乐。有时候想想真的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除了回家里边这个睡觉啊休息之外，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对不对？你要好好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跟同事的相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呢，既然我们没得选择，必须要这样做，那干嘛不开心一点呢？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和薛之谦的《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吴佳，和大家呢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在上班的时候可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啊，音乐带给我们的这种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在晨间 KTV 里边在唱歌的时候，尤其是听到了大家非常有共鸣的一些歌曲，那心情就是状态不一样。就像这个二群里边菲尔他说，当时听到了陈奕迅的《十年》，高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开车在路上也听着大家的唱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想到了自己的青葱岁月，真的大家唱的都非常好听。确实我们晨间 KTV 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然后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自己喜欢的、自己爱听的、爱唱的那些歌曲，然后在上班的路上呢带给你更多不一样的感觉。不管是这样的一种回忆，这样的一种歌唱带给你的是快乐，又或者带给你的是一种回忆，其实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同时呢也期待着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接下来听一下陶喆《爱我还是他》。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我们如此热爱啊，在这里呢有好音乐，当然也会有好的产品，所以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那么在本周日呢，母亲节就要到了，所以给妈妈呢带一份小小的礼物，所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啊，有很多的选择。比方说这次呢，我们有这个玫瑰花酱啊，玫瑰花的礼盒啊，包括还有一些个，比方说这个燕窝，包括一些饰品、彩妆系列的，全部都有，大家进去可以来选择一下啊，关注一下微信。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了，赶快来下单抢购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啊，真的非常非常适合自己用啊，送给亲朋好友啊，送给妈妈啊。母亲节呢快要到了，而且现在这个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对吧？你看在昨天前天的时候，温度都已经上升到了，立夏那一天都已经上到了30度了。虽然说这两天有风，但是呢它的最高气温也不会降很多了。所以很多朋友就会吐槽说，春困这个乏力，动不动呢就是心烦气躁的，尤其女性朋友。刚才我们群里边还提到这个熬夜带娃的情况，对吧？上班了又劳累啊，气血不足，脸色就会变得比较差了。女人如花，那么以花养花，今儿呢就为大家挖到宝了，正宗的平阴重瓣玫瑰花茶。提到玫瑰花，大家想到是云南的玫瑰，对吧？没错，云南玫瑰也非常的棒。但是呢，在这儿也为大家科普一下，云南的玫瑰花呢，属于是观赏玫瑰，还有食用玫瑰。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买的玫瑰插花产自哪儿呢？产自云南。再有就是鲜花饼，对吧？云南那边鲜花饼也是很好吃的，我自己本人也是经常会购买。那但是我们今天的选品团队呢，为大家争取到的是必抢的福利品，冻干锁鲜的玫瑰鲜花茶。鲜花茶，整朵玫瑰花一朵一杯。首先我们泡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边，颜值就特别的高，对吧？往这个办公桌上一放，呵，特漂亮。你喝一口呢，感觉也是非常的香甜沁润的。那今天呢，两大盒只要59.9。除此之外呢，还有玫瑰的鲜花酱，包括烘干的玫瑰花花茶，到手价听好了，只要9.9。9.9，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不是？这个套词用在这儿没有问题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要9.9啊！玫瑰花酱啊，还有这个烘干玫瑰花茶，你想这个玫瑰花酱，咱们抹面包啊，对吧？自己做沙拉呀，这你自己想办法怎么吃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这个秒杀的产品，9.9的产品数量有限啊。那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两波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赶快来进行抢。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不知道买什么礼物送给妈妈送给爱人的玫瑰花茶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呢拿出手

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布置行业，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赶快来进行抢购啊。其实呢，这个当然我们这个还有很多，比方说玫瑰精油啊，还有玫瑰的这个面膜等等，特别的多，商城当中很多适合自用和适合送给妈妈的一些产品，您呢进到乐商城当中自己来进行挑选吧。

这一天一天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哈，今儿呢是5月7号周四了，那本周六的时候呢还得正常的上班对吧，所以呢我们还得加油努力啊。日子可能一天一天都比较雷同也比较相似，所以生活当中得送给自己一点点的小小的惊喜，比方说听上一段自己喜欢的歌曲哼唱那么一段，又或者呢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礼物，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里边有很多好物推荐，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有秒杀品对吧，这个9.9块，这个9.9块你可以买来试一试感觉感觉。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快速路呢又接近尾声了，最后呢选择了两首歌啊，一会儿呢要播出的是张惠妹的因为你在，还有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呢，很快是不是啊，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10点钟，我们3个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陪伴在大家的身旁，伴您一路好心情。我是吴佳，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明天周五的时候我们音乐快速路不见不散。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简单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
2: 我是淑君。我们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回来哦。
1: 没错啊，非常高兴呢，能够跟我们的粉丝一起呢去来一场酣畅淋漓
2: 的旅行哈，
1: 南太行之行啊。确实这五天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现在有机会的话，也加入到我们大团队中啊，跟我们来一起。
2: 震撼吗？
1: 特别的震撼，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车队啊，真的是感觉齐心协力啊，不管是在五一期间的各种各样的路况，我们都可以安然度过，都可以顺利抵达景区，
2: 看你们玩的也是挺好
1: 的，自然的美丽风景啊，
2: 是
1: 太美了。
2: 如果说大家未来还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1: 是的。

0: 实改编的版本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转微风。那这两天也是有雷雨大风天气啊，所以说在出门的时候要把这个门窗关好，
1: 而且先别刷车了。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3度，相对湿度26%-44%。那白天风力较大啊，大家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放在楼道的一些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啦。
0: 是的，昨天已经是立夏了。我们今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前天已经立夏了啊。在聊天的时候说立夏吃什么，有人说立夏吃饺子啊。天津在天津啊，立夏吃饺子，春分吃饺子，冬至吃饺子，
1: 对对对，
0: 秋分吃饺子。
1: 总之，我们就爱好吃不如饺子。

0: 是来自五月天的凡人歌啊，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你是喜欢这个歌曲的翻唱、新唱、老歌新唱，还是喜欢啊老歌的原来味道啊？
1: 我还都行，只要好听就行。
0: 嗯，只要好听，尤其是像有些音综的一些翻唱啊。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0: 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是的，赶快下单抢购吧，又来了我们的乐商城的严选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正好母亲节马上就到了，这周日啊。
3: 来自天气丹啊 Pro 还有天绿丹的水乳面膜啊，面霜七件套啊，我们今天两款可以选择，479的价格，这真的是我经常给我妈买这个后这样的一个护肤品啊，确实是她用了确实感觉不错啊，而且呢会是她我所有给她买的护肤品里面回购率最高的，
2: 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今天479我们在叠加商城的一个88折优惠券，到手价只需要421。
3: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七件套啊，咱们的福利价格479，券后只需要421啊。
2: 对
3: 啊，就是抓紧住我们这回的机会，因为我每次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抓紧住机会就可以啊捡漏啊。那么今天也算是捡漏了啊。
2: 天气丹呢又叫全能丹，反正所有的皮肤问题，如果你25岁以上呢，选择天气丹；如果你是30+以上呢，我们就选择天绿丹啊。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买，自己用或者说送给母亲，这样就是。正好应应景嘛，因为这周日就过节了。
3: 是的，送母亲送婆婆都可以啊。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啦。
2: 是的，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书君大大一，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也可以。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
1: 我是淑君。哎，两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欢乐的话很多，欢快的事儿呢也要分享的很多。就像我们看到一条新闻所说的，这个幸福的人，感到快乐的人，他的废话特别多。
0: 是的，他就是我们，
1: 他可能就是那种分享欲。
0: 幸福快乐的人，他善于分享啊，
1: 对，
0: 就想把自己的开心告诉所有人啊。其实我们在平常啊，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你会比平常更想去表达。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表达的能量它是有限的，你在旅游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出来，你就感觉一整天都想说话，然后想各各样的说话。那跟我们的这个团里面的小伙伴呢，一直在聊天啊，认识了很多这个不同的粉丝朋友们啊，确实是感觉哎，他们的生活很丰富，而且他们真的是很可爱啊，很热爱生活。
1: 是的，我觉得热爱生活是真的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好。
0: 是的，
1: 哎，整个一天心情都很好。就像这个新闻所说的，哎，你多说说废话，就是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餐桌废话文学，你会发现吃饭的时候非常放松。当你说一些有的没的，聊一些就是无关痛痒的，你也会觉得很放松，你的所处的环境也会觉得很安全。
0: 是的，如果说你想判断你面前坐的这位是不是你的真正的好朋友，就想你跟他在相处的时候能不能自由自在的说话。如果说你在说什么的时候都要深思熟虑的话，那可能他跟你的关系比较正式和
1: 那也会有点疲惫，是吧？
0: 是的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 gay 吧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排排七 DJ 瞅我也猛，不管多热都不能脱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演员的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MC 小龙，欢迎莅临。

0: 时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忧的你，隔片纱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停呼吸声。

0: 来自林子祥和易倩文的敢爱敢做啊，我们刚刚才还在感叹老一辈的这个歌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实力啊。那如果说你还喜欢那些老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中来分享点歌啊，微信搜索我们的小写的舒金大大一。
1: 是的，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啊，进入到我们的大群组，每天呢在里面真的就是啥都说啊，你一会儿不看几百条信息。
0: 是的啊，非常的热闹啊。如果说你想哎参加我们的粉丝群中的话，也可以快速加入我们，跟我们来一起聊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22分了，
1: 马上就要吃午饭喽。
0: 是的，要照顾好自己，再忙再累也是的，要吃饭。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自阿四和郭采洁。那另一个我到底在哪里了呢？
1: 另一个我在 FM 100.5的乐商城啊，
0: 正在上班呢，
1: 正在买我们的天气单和天地单的水乳面霜七件套啊。哎，马上就是这个母亲节了，那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想给送给母亲或者是婆婆啊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觉得是一份保持年轻的心态和保持年轻的秘诀啊。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呢水乳套装呢也是非常划算，479块，但是呢我们可以折上加折啊，限时一周88折，券后价只需要421.52块。
0: 是的，那就是非常划算了，因为正好赶上母亲节的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的话呢，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们的个人账号也可以，或者呢在微信来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月啊，直接回复秒杀也是可以的。
1: 嗯，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啊，就是韩国人确实很多就年轻的男女朋友啊，包括这个稍微上了年纪呢，他真的是挺会护肤保养的，在街面上走的时候感觉他们皮肤确实挺好的。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用了比较好的护肤品啊。那今天这款呢也可以还你水润的肌肤啊，还有这个把细纹啊还有一些暗沉通通赶走啊。那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
0: 是的，我们继续听这首毛不易的《借》。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新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我是淑君。
0: 那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淑君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
1: 是的啊，你就在这个添加好友上面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就可以了。
0: 对，没错，最近刚刚从南太行返回到天津啊，也是结束了五一的为期五天的这样的一个跟粉丝的互动之旅啊。那这场旅程确实对我来说非常难忘。那同时呢，我们的 FM 10005还会推出更多的旅游路线，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
1: 对，大家都想出境游了，对吧？尤其暑期，捋着日子也快过了，七月份应该是进入到暑期了。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说想这个跟我们一起参考一下，到底都能去哪里玩啊？记得来添加到我们的账号就可以喽。
0: 没错，小小的预告一下，可能啊，在可能在过两个月的时候，还会有像在云南的旅游线路啊，
1: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明明的不拆穿。12:22了，哎，刚刚淑君问我有没有在这个太行行的旅途中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儿啊，
1: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特别有，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团队中的小伙伴们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有趣啊，也很有故事的人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就特别佩服他，我们当天去这个八里沟的时候啊，它是有两条路线，10点钟到达这个八里沟的游客中心啊，它会有两个，一个摆渡车是去天界山的，一个摆渡车是去八里沟的。那其中我们团里面有一个姐姐特别特别厉害，因为呢时间其实只够玩一个地方，她是在早晨10点钟的时候坐了去八里沟的车，然后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返回，然后再直接又去坐天界山的车，然后一天时间玩了两个，
1: 哎呦，
0: 玩了两个点，也是我们团里边唯一一个一天时间能玩两个点的，
1: 就是高精力者，
0: 能忍啊，能忍。
1: 对，
0: 我们在说他的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 MVP 啊。
1: 真的就是出去玩其实很累的，还是对吧？
0: 是的，
1: 比较疲惫，比较累。那他在这样短时间内啊，密集的行程，不得不佩服。
0: 但是也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就是在比如像五一长假或者11长假的时候，如果说你想真正的保证你的游玩体验的话，就得牺牲你的休息时间。
1: 对，确实是啊，但是就是看一下你的体力能不能支持着你。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哎呀走不了那么多，有的人他就是精力充沛，
0: 或者是你要牺牲你的就是早晨的这个时间啊，比如说你可能6点多就要出发。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连续好几天啊，我们只有一天时间是在8:30起床的，剩下的时间都是6点钟起床或者7点钟起床，有3天是6点钟起床，有一天是7点钟起床。
1: 对，出去玩就是这个样子。也希望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吧，哈，
0: 注意安全，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啊，因为下一个大假马上就要来了，就是下一个大假是端午节的3天长假，而且呢
1: 三天长假，
0: 但是这个3天长假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1: 小长假
0: 没有任何的调休啊，
1: 没有任何调休，太爽了啊。
0: 是的。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Let's Play 的 Viva 的 Vida， 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0: 我是淑君啊，我们又到乐商城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适合母亲节送礼自用都可以，多多关爱自己吧。
1: 是的，来自我们的 Hold 这样的一个天气单和天绿单的水乳套装啊，我们今天是七件套啊，两款七件套，只需要479，但是我们这两天呢是母亲节的特惠啊。折上加折，券后价值就要421块啊，就可以带走，
0: 就非常划算啊！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年龄，25岁以上呢选天绿单，然后30岁以上选择天气
1: 单
0: 就可以了。
1: 那这两款呢，也确实是啊，很多这个。稍稍的就是我们该需要护理

0: 年龄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还在聊在韩国街头的很多这个男男女女啊，他皮肤确实特别好，
1: 嗯，
0: 别说他们去做什么医美或者是做什么就是一些手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皮肤是真的好啊。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日常保养吧，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就是购买方式在微信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月，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是的。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

0: 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自蒋敦豪的铁臂火车不停开，12: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大家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数据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也可以随时留意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啊。如果说想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想出去玩一玩，但是自己玩有点无聊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

0: 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100.5，13点整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听歌时间，您的老朋友石宇从现在开始陪伴着各位两个小时的听歌时间 Music 40，感谢各位持续关注。今天的第一首歌，许慧欣《7月7日晴》。

科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一直没有火起来，但是这首歌却被很多在校园生活过的朋友们记住了。因为这首歌在校园唱起的时候，尤其是在操场上看着一群一群的小伙伴们在打球跑步的过程之中，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青春纪念册。13:13，我们来和各位关注

持在了13度的样子。今天过后，明天的最高温预报显示26度，从后天开始，气温将会一路走高，让你真正的感受立夏之后的夏天的味道。从后天开始，最高温度将会维持在28到30度的样子。各位做好防晒，记得补水。

我们连着听了两首翻唱的歌曲，刚才的那首是张宇翻唱的《囚鸟》，其实《囚鸟》是当时非常经典也是非常火的一首歌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唱彭羚却没有因为这首歌而大红大紫，反倒是张宇翻唱过后让更多的人认为这首歌好像更适合男生唱。而刚刚听完的是萧敬腾的《如果没有你》，就像我们当时听莫文蔚唱是一样，你好像会觉得很契合很温暖，听到莫文蔚的声音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那就是他应该有的慵懒的样子，但是当萧敬腾翻唱过后你才发现，原来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种意境不只有女生可以表达，男生可能会表达得更痛彻心扉。方大同《三人游》。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郁可唯《时间煮雨》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很多人记得郁可唯曾经也是很多影视剧的首选 OST 的女歌手，但是曾几何时的时光就是曾几何时，当下更多的 OST 的音乐好像都被周深啊，都被张靓颖他们这些人给占据了，但是曾经的那段时间，当你听到郁可唯唱着一首又一首非常你熟悉的影视剧主题曲旋律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记得这首《时间煮雨》在那个时间段里给你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100.5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Music40，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时间来到14点整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第一首歌

来自后弦的《西厢》，这首歌应该会在这个时间段给你带去更多的轻松感受，甚至如果你曾经很喜欢后弦的音乐风格的话，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节奏随风舞动。

我要的幸福来自孙燕姿。孙燕姿很多的歌曲如今唱起来依然会找到很多童年的感觉，或者说是青春时候的痕迹哈。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在听歌的过程之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热搜榜。今天的热搜榜，首先我们要和各位关注的是一部新的电视剧，名叫《主角》，终于定档了。5月10号的时候将会正式登陆央视一套的黄金档和腾讯视频独家播出。那这部电视剧呢，《主角》听起来你应该就知道啊，应该是和唱戏啊戏曲有关系的。那演员的阵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庞大的，比如说有张嘉译，有刘浩存，有秦海璐，有窦骁，主演是翟子路和王小晨。这部剧的监制是张艺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因为今天他通过无数条的消息登上热搜榜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的同名主题歌的演唱者是王菲。这个名字只要一出就会很惊艳。王菲演唱了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戏腔》，而这首主题歌《主角》一经上线，歌曲之中的戏腔一出的时候，这份惊艳大家又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说也就只有王菲可以了。

小雨、张震岳。张震岳很久没有新歌，但是他的乐坛中的这个地位啊，好像是无人能够撼动的。无论是我们在综艺上，还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歌手出现的时候，可能对于张震岳的这份敬佩都是由内心而发自出来的，甚至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按照张震岳喜欢的样子去模仿制作出来的。我们来继续关注热搜榜，今天呢依然是有一条新的消息出现，也可能会让很多的人为之兴奋啊，就是腾讯视频呢有一部悬

犯罪短剧，名字叫做《罪无可逃》，最近是密集的在进行着宣发，主演呢是集体发布各种角色的宣言，并且预示着要开启新的通道。那虽然说开播的日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官方确定的时间段告诉大家，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而且结合着近日的这样的一波密切的宣发呢，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出来的是官方表述为即将开播这个意思。那罪无可逃会不会又成为近期的一个有关于悬疑犯罪类短剧的热点，还需要我们静观其变。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又给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在吃饭需要短剧陪伴的时候增添了一道选择。

0: 齐秦《原来的我》相当之经典的一首歌，在 KTV 曾几何时，多少个年轻的男生都会去唱这首歌来表示自己在成长，自己在懂得人间的冷暖和喜忧。14:51的时候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关注今天最后一条热搜榜上的消息。优酷今天正式官宣了一部 S 加级的古装权谋剧，名字叫长宁帝君。最近的古装剧好像真的是来势汹汹哈，优酷今天官宣的这部即将启动影视化的长宁帝君呢，是 S 加级别的古装权谋剧，那就说明这部剧的阵仗又相当之了得。这部剧呢，目前能够得到的确定知晓的消息是由雪中悍刀行的导演宋小飞来执导的，还有呢重生之门的制作班底郭琦工作室来联合打造的。那消息一出呢，网上就开始炸了锅了，大家都纷纷的根据这部剧的原著和编剧的制作呢来开始推荐或者说是热议哪些演员适合参演这部剧。比如说男主角大家都会觉得吴磊啊于适啊非常的合适，而女主角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孔雪儿和李沁更合适。等这部剧上映的时候，我们看看演员究竟会是谁。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叮叮叮，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5: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 FM101.5 Music 40，我是唐伟，欢迎你来。这时段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启。那假期归来第二天，工作状态还好吗？你的生活状态已经恢复到正轨当中了吗？话说好多人还在恢复当中啊，别忘了这在不久的未来，这不久其实挺近的，话说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又要放假了，端午小假即将出现。说即将出现其实还有一个月时间，但是这次据说这个端午小假是不倒休的，还照常可以歇啊。你说就是人正常生活每天朝九晚五朝八晚七，你忙碌之余是期待什么？真的是期待假期吗？可能是期待一个平衡的过程，劳逸结合而已啊。来吧，音乐开启，我们先来关注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没有降水。明儿依然是晴好天气，明儿就周五了哈。话说从半周过，这周过真快呀、这周咱是从礼拜三开始过呢。虽然礼拜六要多上一天班，但是依然觉得不那么慢，还行啊。昨儿在节目末尾的时候还说了，你真真感受到四天是长还是短，因为你假期是5天，然后呢，这次上班。假期回来上班是4天，4天长还是5天长，你心里有点数啊。明儿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依然是晴好。后天是多云为主，没有降水啊。后天温度飙升了，30摄氏度最高，最低气温也有21摄氏度。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呢，基本上都没有降水出现。截止到下周周二都没有降水出现啊，都是晴好、多云、晴好和多云。高温基本上就飙起来了，就是从后天开始，基本上都是30度往上，高温啊都是30度往上，低温呢基本上也在20啷当度左右啊。观众天气，我们这时段来了解什么头条呢？现在正好是恢复到正轨了，大伙儿假期归来了，你知道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想要错峰出行，说的是不是你？就是假期你加班了、值班了或者忙碌了，现在大伙儿都上班了，你不是想错峰出行？是不是觉得哎，错峰出行肯定特别好，价格便宜，没有人，自己享受充分的自由假期。当千万人同时策划错峰出行的时候，理想当中的清静之旅往往演变成了新的人潮高峰。就你觉得你很聪明是吗？往往人当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时候，你发现聪明的人不在少数，好多人都想错峰出行。说理想当中的错峰出行是多数人计划周四请假，周五连休，期待景区空旷，拍照无路人，吃饭免排队，甚至提前出行避开高速拥堵。现实却是景区人流反超周末，拍照需抢2分钟空间，背景人头密度堪比5亿，高速因集体错峰提前堵成停车场，餐厅到饭点已经坐满。真的现在有这么多人错峰吗？我还没看朋友圈有发的，也许人家已经出去了，敲敲哒哒的已经玩去了。

这是甜心教主王心凌的哒哒哒，像热烈的曲目一样。现在温度升高，好多人的穿衣打扮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对，你得穿得清凉一点，漂亮一点，甚至让逛街的朋友或闺蜜让人觉得你瞬间身上有光。尤其是小姐姐们啊，最近的衣着就精挑细选，如果选不到怎么办，就上网去买啊。对，现在买衣服在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火热的，很多商家也头大。我今天看热搜还有呢，有说一小姐姐在网上买东西，买衣服啊，买了24件最后全退了。这对于小姐姐们来说是再稀松平常的事儿，就不好看不合适或者觉得不舒适，压根看不顺眼，不就退吗？24就都退了。真挑剔。你知道其实他们不单单对衣服很挑剔，很多事都很挑剔，但这也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好久没有听到许嵩的素颜了。26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期待感是美好的。刚刚说了，在将近一个月之后的端午小假是你美好的期待感，如果你觉得时间太长没有更好的期待了，那我再分享你一个，等快递是不是期待感很强的一件事，而且幸福感爆棚的一件事，尤其好多小姐姐们等快递那心潮澎湃的感觉就不言而喻了。尤其假期你出行的话，好多东西，好多礼物，好多当地景区的一些纪念品是不是等着寄回来了？对，现在很多人出行的过程当中都不是自己背包带回来，都不是人力带回来，都是要寄快递的。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南方某些城市，你买到当地的一些纪念品甚至食用品食品，那都要打包寄回来。那这两天基本上就是快递高峰了，你回来之后这是慢的，就正常速度的，要快的话可能比你回来都快。正常速度的话，这两天你就每天都会收到快递，然后是你从景区或者景点或者旅游的城市寄回来的，包括很多纪念品，还有带给朋友同事亲属的一些当地的特色。

的礼物。嗯，每天都有新礼物可以拆，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那，所以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期待感的？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Oh boy.

Chris Jean No Henry， 这算比较小众的曲目了。33分依然是你听到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婉。而且刚刚这首作品虽然小众，但是它很好，能治愈你的焦虑感。如此时此刻当下你有很多尚未解决未完待续的事儿，你觉得很焦虑的话，可以听听这些类型的音乐，能很好的帮你缓解一下。另外现在网上最好的缓解焦虑的方式，我看了一下还挺无厘头的，还挺抽象的。很多网友回答是饭否、冷否、头油否、垃圾扔否。就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吃饭没？我现在浑身是冷还是热？我有没有休息好？我心情为什么这么差？我有没有把自己打扮得好看？都说人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要先自查三件事儿：有没有好好吃饭？是不是受凉了、着凉了、生病了？还有没有好好睡觉？这三件事解决了，你就不会焦虑了。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100.5

这是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我一直在剖析他最后那个音效是什么，是走在雪地里的微微脚步声吗？生活当中的细节其实凸显你生活的富足状态。我们都说口袋里的富足和生活当中的富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着重为你列举了几个大多数网友总结出来的生活当中富足的方式，比方说离你的工作地点10分钟路程即可到达，拥有一个安静的邻居，这很重要，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并且可以投资，家中很平静，不是安静是很平静啊，不慌不忙的有时间喝咖啡，问心无愧的入睡，与真正理解的人一起可以聊天和开怀大笑，每年至少有一次旅行，自然醒来无需闹钟，随时可以和亲人享用家常便饭，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在简单日常的琐事当中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乐趣，还有拥有一只在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看看那些你哦。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2: FM 100.5.

Pretty Cream 这首作品来自于苏醒，这是我认知当中感觉副业干的比主业还天花乱坠的一个歌手。苏醒他其实本职工作是歌手，但是他其他

富裕特别特别多，比如说跟我同行主持人，还开店，然后还是创意作者，与此同时还是博主，还做脱口秀，还做演员等诸如此类的，就是他副业做的比主业都得多得多，而且丰富的多，而更加影响了他主业不怎么发新歌。果然这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我是七分，这里是 FM 105 Music 福利，我是唐伟。这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还有一个小时音乐时光，我在电波当中陪你。哦对，顺便陪你下班，第二天工作日没那么辛苦了吧，慢慢来，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Oh, oh, yeah.

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

这时段开篇曲目来自潘帅潘玮柏，我的麦克风，开启我们这小时音乐时光，你还好吗？16: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0.5 Music Fully， 我是唐伟，我们开启第二小时音乐时光喽。来吧，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啊，我刷新一下啊。最近天儿确实就是挺多变的，你这抱着天气晴了，它一转眼就下雨了，你这抱着有雨吧，这一转眼就晴天了。哎，昨天抱的还挺好的天气，晚上你看那大风刮的呼呼的，着实挺吓人的。看一眼天气，及时看点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4摄氏度啊，今天全天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摄氏度啊，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儿个白天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9，上升了啊，最低气温有20摄氏度。重要的是后天咱还得上班呢，后天别看礼拜六啊，咱上班，后天31度最高啊，最低气温22摄氏度，然后打后天开始，基本上温度就高温啊，就最高气温就不下30了，都是30度。就左右了，低温呢基本上也在20度左右了，以后就没凉快日子了呗。而且最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发现，就蚊子开始出现了。之前就觉得就蚊子好长时间没有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就最近突然一段时间，我这就咱们还没准备好迎接夏天，它就早已经蓄势待发了。很多地方都有蚊子，而且它个儿不小，就很大那种蚊子，腿很长。我还晚上有时候偶然的瞥进的还挺惊悚的，真的是。行吧，说完天气，我们这一时段来说头条，说点什么呢？这点正好是好多职场人饿的时候，所以应时应景，你们饿我就说点吃的呗，让你们更饿。一碗在咱们中国街头售价10几块钱的麻辣烫，最近漂洋过海，竟被某其他亚洲国家。我就只代称了，就日本年轻女性奉为美容养颜药膳，就他们那儿没吃过麻辣烫，拿咱这个当做，我去，这简直是梦中美味，而且价格据说特别贵，在他们那儿说单碗最高卖到211块钱人民币啊，引发排队热潮。其实这个有专家说了，营养专家也说，这背后是咱们中式饮食文化出海的一次精准的本土化逆袭。这个。在他们当地说天价仍然供不应求，他们当地的麻辣烫是按照克来计算，100克食材约合20块钱人民币，基本上就相当于咱这儿的4到5倍。也就是说，咱现在下班回家路边摊吃个麻辣烫，觉得挺开心的哈，20-30块钱、30-40块钱，在他们那儿200起啊，那是单碗素菜均价都在100多块钱左右，就没有肉，光是素就得100多块钱。即便如此，他们当地仍然常态化排队1到2个小时才能吃得上，超90%顾客为他们本地的年轻女性，甚至衍生出了50块钱迷你碗挑战赛，就特别小碗。咱也知道他们那儿餐都是那种特别小那种，是吧？然后由此引发了他们当地的新语流行语大赛和大赏，说社交媒体话题一致冲上热搜，反向催生麻辣烫杯面什么的本土化的衍生品。切，我们这都随时可以吃到，在他们那儿奢侈品，真奢侈。

生活里的偏心眼儿随处可见，别跟我说你可以一碗水端平，我指亲属关系、闺蜜关系，又或者死党、哥们儿关系，你都觉得对谁都平等，其实压根儿你做不到。不管是对事儿还是对人，我们人类压根儿就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什么事都如此。比方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晾衣服，晾衣服你做得到一碗水端平不偏心眼儿吗？也许你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比如说你拿了一大堆衣服，刚刚洗完啊，这里边有比较好的衣服和比较差的衣服，或者穿了很多年的衣服，有刚刚上身的衣服，你会发现你会把那些比较好的、名贵的衣服放在比较好的衣架上去晾，而那些穿了好久的或者已经褪色呢，或者已经染色的衣服，你随便就挂哪儿就得。这是很多网友的共性，说以为这是小众事件，岂料是大众的共同认知和见解，不同程度的我们找到了 B-Bike 的默契。你看，随便一件小事儿，你都凸显出了你的偏心眼儿，更何况大事儿呢？19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0.5 Music 40，我是唐伟。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瞬间安静了。最后这点音效好像是生活当中复杂的情节和一些细腻小情愫，你都会遇到。我们如何评价一个人非常的细腻甚至温柔？可能正是因为生活当中的细节他观察的比较清楚，甚至能够适度的给你一个小小的关怀。不过网络时代当下，我们了解的知识和资讯太多了，很多都比较杂，又有很多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都已经误会了。就比如说一直以来我们认知的牛奶可以助睡，其实营养学家早就说了，牛奶根本不助睡，你喝了也没用，只是给自己一个比较强的心理安慰。而相反，在这样多风的季节，如果你经常迷眼的话怎么办？跟你分享一个，闭上眼睛用力咳嗽，迷眼睛的地方就会瞬间能缓解和好转，不妨可以试试。有时候你分不清哪些是生活常识，哪些是冷知识。28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0.5 Music 40。

Weather Weather Be With You， 这是传统比较老套类型的民谣曲风，算是比较小众了。38分，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40。身在职场当中，鸡同鸭讲这事儿经常会出现，就是你找到一个，或者你找不到一个跟你共同语言的人，这也本来就属于稀松平常的事儿。就你说什么他听不太懂，他只说自说自话，而他跟你说的东西你也不太了解，甚至是不感兴趣。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俩谁的段位更高，或者谁的戒指更低，这就并不一定了。不过身在职场，好多人只把它当作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再说你刚刚假期归来，有的是时间可以磨合和换上。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这是阿月张震岳的小雨。我们要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眼，我们要理解自己在日常正常的工作轨迹当中都会开小差。我有我职场的小心眼，你有你早八的复合点，我在乎摸鱼好几遍，你理解下班时间它有点慢，所以46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40，距离你下班时间并不远。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2: FM 100.5

节奏一响起来就知道你快下班了。北京时间16:5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每个人的下班的铃声是不一样的，也许你看到单位同事正稀稀拉拉走向电梯，也许你听到下班铃声正在即将响起，到我看到对面两个小姐姐即将接到我的主播台这边来，所以我知道我也要下班了。其实今天才五一假期归来工作第二天，那我们还有两天需要工作，大伙儿加加油了。在这感谢你听到我，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由俊明小姐姐和孟非小姐姐给你带来的音乐摩天轮。提前祝你下班快乐，我们明儿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风吹柳絮飞，梦飞俊明来开黑。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孟飞，你知不知道啊，又发生大事了。
0: 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1: 是这样的，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机会就可以躺着赚钱了，你知道吗？
0: 那我不知道，我太想知道了，
1: 是不是？来，我跟你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看到航天员中心招募志愿者了，真实可靠的真的是躺着能挣钱的机会啊。它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招募开启，分别有15天、30天、60天的卧床试验。如果你坚持过了的话呢，并且一直配合这个检验呀，并且一直配合各种的化验呀，包括生理机能的测试，会有2万到7万的费用给到你哦。
0: 咱俩就选的最长的60天的。
1: 哎，对，咱俩就躺着去。
0: 对，那节目谁上？
1: 领导上。
0: 怎么就天天让领导上呢？
1: 领导说我躺着去，你俩好好上班吧。
0: 真是，我说啊，明天咱就别说什么大事儿，再说什么大事儿，我指定得笑场了。
1: 哎，咱来看看这事儿够不够大啊？
0: 哎，
1: 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一些些的拥堵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都缓行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最后会转为微风。那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了，相对湿度26%到44%。今天的白天风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提醒大家注意防护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各位下班快乐。

一首来自蔡依林的《即时生效》，那马上要生效到的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点名环节了，一起来看一看吧。此刻到底是有谁已经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的同时呢，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我们还会在。

0: 啊，另外呢是 E 乐乐，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北北贝贝，三只金鱼 girl 和林月飞雪，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欢迎。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二号群今天的沙发吉米，后面呢是贪吃蛇生咖啊生青生青，以及 LY 那么爱你为什么，但肯定是因为你可爱呀。阿明来了，八零后小白鼠和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以及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今天风大，给大家来一个空中飞人，过程当中来一个碎大石的绝活表演，秀秀秀，王大爷您真的是辛苦了，为我们的节目是操碎了心啊，没有您我就没有我们这个节目。
1: 明天王大爷一上头给我们节目冠名了。
0: 对，明天就是叫什么音乐王大爷
1: 也行，
0: 咱别叫音乐摩天轮了啊，
1: 明天看王大爷到底整什么活啊。
0: 嗯，然后后面跟着的是乌龙茶蛋，也欢迎您到来呀。
1: 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三号群，看一看今天三号群的沙发。好的，依旧是安吉啊，最近怎么这个三号群没有人抢沙发了呢？
0: 嗯，怎么没有人抢得过安吉了呢？
1: 对呢，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高宇翔抢到了小板凳米勒，天蝎座来了，欢迎。还有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文聪文聪说，你俩怎么老想让领导给你俩上班？
0: 你别重复，领导本来没听见的，你一重复领导听见
1: 了，又听见了，
0: 你又找我俩谈话了。
1: 就是，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L 什么 W 啊也来了，欢迎各位。
0: 嗯，那同样呢我们会给各位三到五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啊，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加油加油，抓紧时间了。

0: 好啦，截止了，截止了，让我来看一看是谁抢到了大众呢？刚刚是 L 什么 W， 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众发车，以及金明和马小跳，所以截止到现在呢，三号群的大众就被丢了心的摩羯抢到，三号群的压轴就是今天的马小跳，我们要恭喜两位啦！好了，来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的乌龙茶蛋后面是爱慕于心，所以如果说截止到现在的话，二号群的大咒就被爱慕于心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乌龙茶蛋。
1: 哎，我这个发送还没有发送出去呢，
0: 我就截止了。
1: 对，
0: 哎，我们看到后面是那老街和对方正在输入，以及火星有水都来了。不好意思，三位都来晚了，
1: 都不算了，
0: 连孟非都没抢到，你说我能给你们放水吗？肯定不能了。
1: 嗯，就是的。嗯，
0: 另外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三只鲸鱼girl林月飞雪和希若小爱，所以一号群间的大咒就被希若小爱抢到，一号群的压咒是林月飞雪。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你可以来凑啊，但是明天要记得早一点来凑啊。
1: 嗯，是的，同样的也是非常的感谢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记得呢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来回答问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OK， 好，音乐不停歇，歌曲过后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问答环节。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君明呢也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彩绘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啦。

0: 好的，我们来聆听一下正在演唱的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天后，国家一级演员，华语流行乐标志性人物。早年呢，是他凭借空灵清透的嗓音迅速走红，在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火遍了两岸三地，奠定了乐坛地位。后续啊，在《天空》《浮躁》等专辑的风格也是前卫独特，真假音转换极具个人特色，唱腔清冷空灵，独树一帜。他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曾经斩获多项乐坛大奖，创下唱片销量纪录，拿下吉尼斯相关荣誉。粤语、国语、日语多首作品传唱了数十年，经典代表作呢有《红豆》《我愿意》《暧昧》《暗涌》《传奇》《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等，也多次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气质清冷独特，风靡几代听众。在影视方面，他出演过《重庆森林》，斩获了国际电影节的影后奖项，演技也是灵气十足。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天后啊，她的名字到底是王菲还是那英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了，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呢，你就可以点开我们的节目群，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欢迎你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每日资讯环节了。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卓越版昨天联合发布了格局升维生态延展2025现场音乐演出市场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到呢，2025年大型演唱会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票房与观演的人次双双创下了新高。其中呢，大型的演唱会票房达到了295.58亿元，同比增长13.7%，观影人次近3800万，同比增长30.8%。与此同时呢，报告首次披露了5000人以下的中小型现场音乐演出发展情况。数据显示到，在2025年，5000人以下的中小型现场音乐演出票房达到了23.15亿元，场次达到4.41万场，观演人次达到886.73万人。

0: 综合来看呢，音乐的演出呢正在朝着多元化、多层次、有纵深的消费生态发展。
1: 在今天，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正式官宣定档，并且发布了由王菲献唱的同名主题曲 MV 和群像海报，将在5月10号登陆 CCTV 黄金档，是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该剧呢由李少飞执导，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领衔主演。《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和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当中的挣扎、坚守和突围，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这次王菲献唱的同名主题曲更是剧集的重磅亮点，其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伏和沉落，以及匠人坚守的诚实和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旋律。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能刻下勋章，精准勾勒出主角的来时路，让观众为观剧先动情，提前走进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

0: 服里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3: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2，我们回到了电波当中，为大家来揭晓刚刚的互动问答的答案了。猜到的这位女歌手，天后级别的王菲，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在今天啊，一共是有9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并且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吃兔子的萝卜以及大小姐两位啦。
4: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恭喜您中奖啦！
3: 哎，恭喜啦，恭喜啦！
4: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要在本周六的下午6:00-6:15，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了。那一起来到今天的惊喜连线环节啦。我们都说啊，女人如花，当以花养花。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是因为气血不太足，但即便是春夏，也还是手脚冰凉，而且呢，脸色蜡黄，用啥化妆品啊都不好使。这个时候一定要来上一杯温补的玫瑰茶，当真是再好不过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的选品小分队啊，正在山东的平阴重瓣红玫瑰的核心产区了。现在呢，正值重瓣玫瑰的盛花期，这个时候的玫瑰啊，它的营养最足，香气最浓。我们将会从种植、采摘到深加工，全链路把控，带大家去实地溯源一朵天然芬芳的平阴玫瑰是如何浓缩成各种可以食用、可以入药、可以护肤的宝藏好物的。那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桃子老师，来看一看他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惊喜呢？
3: 桃子老师你好呀。
5: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那今天呢，我就来到了我们中国玫瑰之乡的山东平阴啊。现在我身后啊，就是万亩的玫瑰花海。那其实这个山东平阴呢，它是国内唯一被认可的药食同源的重瓣玫瑰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产地啊。所以呢，当来到产地的时候，必须给大家首先争取到的就是必须要抢的福利品，我们的冻干锁鲜的玫瑰鲜花茶。整朵玫瑰花一杯一朵，颜值非常高，今天两大盒到手只要59.9，而且还有玫瑰鲜花酱，还有烘干玫瑰花茶，到手只要9.9，这也是我们的秒杀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纠结不知道买什么礼物送给妈妈送给爱人呢，玫瑰花茶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各位呢，先可以在我们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早上连线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玫瑰鲜花茶，包括我们的早 A 晚 C 啊，早 C 晚 A。那还有呢，在这个时段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春夏皮肤啊，其实也特别容易缺水，各种补水喷雾啊、爽肤水啊都用了不少。那这个时段重点给大家分享推荐这款花养花的玫瑰鲜花液，它呢是可以日常护肤的，也可以浸泡面膜使用。整瓶的成分啊，只有一个，就是玫瑰花水，成分超级干净，而且是完全的零添加。它采用的是低温的萃取的技术啊，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玫瑰的活性营养和原生香气。每瓶呢是含有40.5毫克的玫瑰精油，那经提炼的小分子渗透性更强，能够直达皮肤的底层，给干渴的皮肤呢哐哐的灌水喝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鲜花原液的质地是比较清爽的，流动性很好，大油皮呢用一点也都不油腻，吸收力超级好，往脸上一抹真的就是给皮肤瞬间解渴的感觉。那想要着重补水的姐妹呢？

0: 用它来湿敷，就敷完之后啊，整个人脸都是超水润的，就好像给我们脸蛋做了一个水光一样。我呢是提前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脸上的痘印呐、暗沉呐都变淡了很多，而且毛孔也是肉眼可见的细腻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今天真的超级合适，500毫升一大瓶，今天呢咱们2瓶到手，还送您一个喷雾瓶和5个压缩面膜，溯源专享价只要79块钱，直接搞定一整个夏天的补水量啊。所以大家可以闭眼冲。另外呢，我还推荐大家搭配用一下这个玫瑰丽颜的精华油一起来用，因为我们知道玫瑰精油呢，它就有液体黄金这样的一个美称。那这款精华油呢，采用的是古法低温蒸馏工艺，慢工萃取平阴玫瑰精油，而且呢还集结了山茶籽油、还有油橄榄果油、霍霍巴籽油等多重植物油成分啊，不添加一滴水，纯度直接拉满了。一瓶呢，帮你搞定很多的肌肤的问题，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的轻薄细腻，很丝滑，很容易推开。再搭配上按摩手法，吸收的更好，完全吸收之后是完全没有油腻感的，脸蛋摸上去真的是又软又嫩啊，油皮用起来也是没有负担的，一瓶能够很多个用法。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自己来看一看今天。那15毫升一瓶，溯源专享价只要79块钱，而且还赠送给您同款的精油小样和刮痧板一个。好的，两位。
1: 好的，在这里啊，谢谢。好，我推荐关桃子老师。那同样呢，我们要再重复一下，刚刚桃子老师给你推荐了这么多又好用又便宜的福利品，怎么来购买啊？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提前先看一看啦。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啦。我知道呢，平凡的你啊，不只是平凡的你，相信呢每个人都会有隐藏的小技能，小到家务里的巧思，大到工作当中没你不行的操作。所以说呢，今天大家就不要再遮掩了，大大方方的告诉我们吧，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
1: 赶紧回忆一下啊，如果你也有相关的技能，也欢迎各位来添加到我们的节目群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呀。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这首来自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北京时间的18:08了，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娟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我们来聊一聊隐藏的技能啊，就是在平时你有什么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在今天也是欢迎大家来展示展示，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位二号群当中的思念曼太古他说，隐藏技能瓦工算不算？算的算的，哪天我们直播间要改造的话麻烦你来一下
0: 不结账
1: 对，那另外呢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这个大笨熊说，上着班呢，周边都是同事，不方便展示展示他的打响蛇算不算？你看啊，你就跟同事说，你说我们这个节目里的两位女主播呀就非常的盛气，请邀请你来展示，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就必须要展示。
1: 哎，
0: 你就把这个罪过都怪在我们两个头上
1: 就好了。对对对，你就说是我俩非要听的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看一看其他朋友，这个是一号群，刚刚也有人来分享啊。投你一颗糖栗子说，他会盲人按摩，哇，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0: 这个我太需要了，
1: 不用看就直接用手来感触一下什么关节呀、穴位呀，这是手到病除，我们给你送锦旗，
0: 真的
1: 妙手回春，神医在世。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爱新觉罗说，哎，徒手扒栗子壳不用牙，
0: 这个我也行
1: 啊。你可以吗？
0: 我可以扒那个葵花籽壳，
1: 回来我给你
0: 瓜子壳，
1: 回来我给你俩整一个那个大擂台，就是他扒
0: 栗子壳，
1: 然后你扒瓜子壳，看谁赢啊。
0: 行，我觉得就是谁赢都无所谓，然后我们两个交换吃，我就可以吃到好多被剥好壳的栗子了
1: 就是各种吃啊。另外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来看一看你平时有什么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cielo che più della sua luce prende.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来到今天的惊喜连线环节了。我们都说啊，女人如花，当以花养花。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是气血不太足，即便是春夏呢，也还是手脚冰凉，而且是脸色蜡黄，你用啥化妆品护肤品都不好使。那这个时候就要来上一杯温补的玫瑰茶，当真是再好不过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选品小分队正在山东的平阴重瓣红玫瑰的核心产区啊，现在呢正值是重瓣玫瑰的盛花期，这个时候的玫瑰它的营养是最足，香气是最浓的。我们将会从种植采摘到深加工，全链路把控，带大家去实地溯源一朵天然芬芳的平阴玫瑰是如何浓缩成各种可以食用、可以入药、可以护肤的宝藏好物的。那马上呢，我们来连线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桃子老师，来看一看他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惊喜呢。
3: 桃子老师你好呀。
4: Hello， 主持人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桃子。我呢依然是在中国玫瑰之乡的山东平阴啊，帮大家来溯源植采在国内已被认可的药食同源的重瓣红玫瑰啊。那么大家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我们说好玫瑰贵在鲜啊，那这个时段呢，首先给大家推荐分享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款冻干技术所鲜的玫瑰的鲜花茶。它呢是直接整朵玫瑰花一杯一朵，个头很大，而且颜值很高，营养也特别的丰富。平阴玫瑰的花期呢，其实只有每年的这个时候4到5月份，短短15天左右的时间，而且呢，你知道吗？它是凌晨2点到6点是它的黄金的采摘期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玫瑰呢是含苞待放的状态，半开的状态，精油和营养成分也是最饱满的，香气最浓郁。那咱们这款呢是采摘下来之后啊，-41摄氏度真空冻干锁鲜的，就这样第一时间帮助大家来锁住了玫瑰的鲜气，泡水3秒钟呢就能够像刚摘下来鲜花一样，冲泡之后呢，这个茶汤也特别的清澈透亮，香气浓郁的感觉。而且这一盒当中呢是有16朵重瓣红玫瑰，那两盒呢官旗售价是87.9，今天呢咱们溯源专享价两盒到手只要59.9，只要59.9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还有精美的礼袋。其实我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冻干技术锁鲜的玫瑰鲜花茶呢？因为这个春夏交替的时节到了嘛，而且我觉得玫瑰这个花茶的话，其实它可以搭配很多的东西一起来泡水喝。如果您觉得赏心悦目的话，直接冲泡这一朵也可以。另外呢，也可以来试试看，马上要跟大家强烈推荐到的这款养生的花果茶，就叫做花养花的早 C 晚 A 的玫瑰花茶。那这款茶当中呢，早 C 呢就是玫瑰刺梨柠檬茶，它里面呢选用了威海的无花果、贵州的刺梨、还有新疆的沙棘以及四川的柠檬，都是原产地的整料啊，满满的 VC 食材。早上泡上一杯呢，感觉脸上的浮肿都能够下去了，唤醒肌肤，元气拉满。那晚上呢要补充 A 了，睡前喝上一杯玫瑰桑葚黑枸杞茶，里面呢是有平阴玫瑰、有宁夏枸杞、有四川的桑葚，还有新疆的黑枸杞啊，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呢，它都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让你一夜好眠，睡梦当中美容养颜抗氧化。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早 C 晚 A 这样搭配着喝，那会有那种花香和果香交织的感觉，酸甜可口，而且这款是男女都能喝的。这一盒呢是30罐，今天下单呢还赠送给大家整朵的玫瑰花茶一盒，再加上茶包30袋，另外呢也配有精美的手提礼袋，这么一大套啊，我们溯源专享价 到手才只要99块钱。所以呢，各位是可以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周日就到母亲节了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送给我们自己的母亲，或者说我们本身也是为人母啊，包括我们的男同胞们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妈妈，还有我们女同胞们闺蜜之间互相相送，我觉得玫瑰花应该是每一个女生都必须要经常把它当做身边的一个好伴侣啊，我们再少一些奶茶呀冰饮呢，多喝一些玫瑰花茶，既养颜美容，同时给你好气色，给你滋补好身体啊。所以各位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啊，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适合母亲节的好物啊，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好的，主持人。
3: 好的，在这里呢再度要感谢桃子老师带来的福利推荐，一朵平阴玫瑰从千年花田送到你的手中啊，花好更养人，今天素颜专场好茶好酱好护肤全部都给大家备齐了，素颜低价福利拉满，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42，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今天呢，就大大方方的来分享给我们吧，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他有一个隐藏技能叫特别会挑榴莲。
0: 我又需要这样的朋友了，
1: 我也需要这样的朋友。
0: 是的，
1: 虽然俊明不吃，但是呢，你可以帮俊明挑，俊明是挖给孟非吃。
0: 对，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挑水果的时候啊，基本上我如果要是去到一些水果店，我就会特别特别的。
1: 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
0: 对，然后我就会问一问，比如说旁边的人正在挑东西的，比如说大爷大妈呀，或者是商家，如果他要是不忙的话，我就需要让他们来帮我挑一挑，因为真的是挑不出来，
1: 是不是？
0: 但是呢，你要是挑到不好吃的，那可能里面，比如说咱就说榴莲吧，可能这个瓣儿少，
1: 对，
0: 肉不好，
1: 对，
0: 什么核大，对吧？你买回去那真的是很糟心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呀，那还不如不买啊。
0: 对，
1: 另外看到三分白分享，他说我平时啊从来不展示我的8块腹肌，
0: 哎呦，
1: 所以呢我就让他们低调的凑成一块
0: 哦，什么99归一了
1: 哎，感觉听上去还真的是挺低调的，并且从来不展示，而且还很隐藏。
0: 是的，而且一摸起来估计也挺肉乎乎的。
1: 那同样呢，还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说说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音乐摩天轮，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聊一聊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小技能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啦，如此 RY1005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我们看到小饼分享说，我做曲奇超级好吃算吗？那你的这个网名跟你做曲奇超级好吃是挂钩的吗？你名字叫小饼，所以你做曲奇超级好吃，
0: 那我又需要这样的朋友了。
1: 那我觉得我们觉得你这个技能不算，但是我需要你的曲奇。
0: 对的。
1: 那另外呢，你看小饼说他做曲奇好吃，其实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做饭也都非常好吃。
0: 哎，是的，
1: 我觉得做饭好吃就是一个非常加分的隐藏技能。
0: 嗯，其实我做饭就特别好吃。
1: 真的呀？
0: 但是我真的很少给自己做饭，给家人做饭啊。当然我之前
1: 是隐藏起来了呀，
0: 给我妈我爸做饭。你知道那个时候做这个海鲜粥啊，我就是包这个螃蟹，我能特别有耐心的包一个半小时，然后再用这个滑来先炒一下，炒出来这个蟹油，哎呦，做起来特别好吃。后来
1: 不
0: 做了，
1: 没有
0: 懒了。
1: 我觉得啊，我要尝试一下，我才能跟你说是不是好吃。
0: 是的。
1: 好的，同样的也想提醒各位啊，赶紧来回忆一下，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蔡依林的《旧爱》，北京时间19:09，欢迎继续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在今天就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来看一只鱼，他是这么分享，他说8:40的高铁，我8:32从家里出来，我还赶上了，我厉害不厉害？我说你是真的是很厉害，
0: 太厉害了，该不会是说你有一个飞机吧？就是那个俊明欠我的那架飞机，然后结果在你家。
1: 对，我觉得我猜啊，他应该是有一套房在高铁站旁边，或者是他也许就住在什么高铁站工作人员的宿舍里。
0: 哎，
1: 对，只有这样才能赶得上，要不然怎么可能赶得上呢？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种压点压得特别稳准狠的技能，也是平时隐藏的技能啊。那另外呢，看一看其他朋友怎么说。这个困困说，哎，他说我会4种乐器，其中有一种非常精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加分了，本身会乐器就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0: 对，确实是。
1: 对，当你在演奏啊，你看到你沉浸其中和这个乐器融为一体，就好像以前古代的大侠人剑合一，你是人气合一了。
0: 对，尤其是你还有一个非常精通的这个乐器，就很多人啊，其实他小时候包括我自己来说，就很学过很多乐器，学过很多这个兴趣爱好，但是呢没有一个精通的，就是这个乐器方面。
1: 咱家也是挺好的嘛。
0: 哎，但是你说真的，你如果有一项是精通的，不管是你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比如艺术节呀、六一儿童节呀，或者其他活动，再比如说你上班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年会，对吧？你上去了展示了一下，真的你会发现，你会反过来感谢你的父母和感谢小时候努力的你自己。
1: 是的，你要说到精通乐器，我又想到了我们有一位同事特别优秀啊，他是学吹笛子的研究生，每当他站在舞台上吹笛子的时候，我都觉得他闪闪发光。
0: 哇，真的是的。
1: 这就是一种精通乐器的隐藏能力吧。好，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来回想一下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技能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9:24，来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推商品啊！来看到最近天气越来越暖和啦，很多朋友都吐槽啊，说这个春困乏力，动不动心烦气躁，尤其是女性朋友熬夜带娃、上班操劳、气血不足，就会显得脸色不好。咱们说啊，女人如花，当以华养花。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了宝，正宗平阴重瓣红玫瑰花茶，在这里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云南的玫瑰花属于观赏玫瑰和食用玫瑰，比如说很多人都买的玫瑰花插花来自云南，然后呢就是鲜花饼啦。
3: 嗯，是的，而且呢，我们在今天啊，选品团队来到的是中国玫瑰之乡呢，山东的平阴，它是国内唯一被认可的药食同源的重瓣红玫瑰。此时此刻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啊就在山东平阴。相信呢，刚刚有听到我们连线的朋友啊，就知道桃子老师，我们的选品好物推荐官，就刚刚跟大家推荐到了这一款大家必须要抢的福利品——冻干锁鲜的玫瑰鲜花茶。整朵的玫瑰花，它是一杯一朵，颜值非常高。今天两大盒只要59.9，还有玫瑰鲜花酱和烘干玫瑰花茶，我们到手的是只要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而且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纠结不知道买什么礼物送给妈妈、送给爱人，包括送给闺蜜的玫瑰花茶就再合适不过了。
2: 嗯，我们看到啊，山东平阴的玫瑰呢是唯一载入到中国要点的食药同源的玫瑰。首先呢，它的生长环境是落在北纬36度世界玫瑰黄金的种植带。另外呢，就是品种了，平阴玫瑰是专门的重瓣食用玫瑰，这个精油含量是普通玫瑰的3倍以上。冲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满屋子都是天然的花香啊，入口清甘，而且并且是有一点点的甜味的，才是真正能喝可以养人的玫瑰啊。那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份，今天两大盒是59.9，颜值非常高，一朵一杯。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就能得到了。

0: 一首来自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时间来到了19:38，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平时不多展示的隐藏的小技能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un1005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的，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我觉得在念大家各种留言之前啊，我要给大家爆料一个孟非的隐藏技能，就是大家每次啊都觉得孟非在话筒前的这个形象是甜甜的乖乖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孟非是个运动健将，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什么啊，你还偶尔、哦、你怎么不知道，好像今天刚认识你
0: 我突然在想说，在你的心目中我的是哪一项运动天赋在你心里比较更加的 OK？
1: 我觉得你所有的运动天赋都可以，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等等。我觉得像我这种不爱运动的人，每次都是看见爱运动的人，我都是很仰望的。我说哇，好厉害啊，孟非棒棒的，孟非有隐藏技能，大家快来跟他 PK 一下。
0: 我下次去运动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拉上你一起。
1: 嗯，我在边上给你拿水，给你拿毛巾，
0: 不可以，
1: 给你蹦高，然后给你喊孟非加油，孟非最棒。
0: 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好搭子，然后让你对，然后去爬山的时候也不能让你坐观光车那种，让你陪我一起爬。
1: 不行，我一定是坐缆车上去，坐观光车下来的那种啊。
0: 哎，
1: 好，也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隐藏技能，你看有人说做饭好吃，有人说呢喜欢乐器，有人说呢会跳舞啊，
0: 是的，
1: 甚至是什么左撇子啊等等，都是各种分享。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自己的隐藏技能，其实除了在遇见事情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之外呢，更多的还是可以取悦自己呀。
0: 嗯，没错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闪光点啊，也是希望大家这一些闪光点，不管你是悄悄练就的小技能，还是天生就有的这种小天赋啊，都是希望能够成为之后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底气和你的魅力吧。
1: 也要相信啊，平凡的你终究是不平凡的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同样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微风，夜间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8度了，相对湿度44%到15%啊。要提醒大家，接下来的气温呢会一路飙升，下周最高会达到34度，记得做好防护了。
1: 好的，同样也想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欢迎各位加入到节目群当中，那也期待着你的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Miss Baba. You get it.

0: 着，一起走着，一起走着。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萨摩。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1: ，Thank you。
0: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又叫海水，又叫眼泪，你他是谁啊？天。

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们如此热爱在这样的早上轻松的节拍送给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5月8号周五了，虽然说是周五啊，但是明天还得上班一天。我是你的朋友吴佳，我们一路前行。

呢是周五五月八号了啊。那在这样的早上呢，和大家一路前行，我是你的朋友吴佳，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西风是一到二级，到了晚上呢是晴好天气，南风一到二级。今天全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那今天呢，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北方地区30度以上的范围啊将会迅速的扩大。13号的时候呢，高温范围将会覆盖河北、北京、天津大部分地区，这也是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13号以后啊，所以呢，真的是立夏过后，这气温真的是不太一样了。那么从9号到13号，就是周六到下周三呢，天津最高气温呢都是维持在30度以上，其中呢，周二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哎，这时候什么小背心啊、小裙子都可以穿起来了。你我皆凡人，五月天《凡人歌》。

好，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杰克隽逸的《彩色的黑》啊。我们在七点多的时候呢，通常放的歌曲都是比较有劲儿的哈，就是那种节奏感也是非常强。

的，就是为了呢能够把你的耳朵叫醒。早上起来啊，这个时间非常的赶啊，非常的仓促，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都要好好的打点好，所以精神精神啊。来听一首老歌，不再犹豫。

早上呢通常都是比较忙的哈，就像六六说的一样，早晨呢忙活三件事儿，送娃上学，吃早餐，上班去。现在呢差不多忙活完两件事儿了，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听会儿歌了啊。确实音乐呢带给你早上的好心情。今天呢是中午了，继续上班，上班快乐。小小妮儿说出来晚了，彩虹桥有点堵车啊，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早上起来开车的时候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音乐。

好，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大张伟 C2C 还有鱼头带来的变身，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那么在稍后的7:30我们就要点名咯，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们赶快加入我们 FM1005 CRYY 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 CRYY。听完张韶涵的《蛇心的太阳》就到7:30了，我们马上就要点名咯。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哎，看一下时间啊，刚刚好呢是7:30了。7: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进行点名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音乐快速路专属打卡群里边啊 ，FM 100.5 CLY。来看一下这个一群里边啊，今天这个大沙发。有吉米、事事如意、高宇翔，还有彤彤和萱萱，今天还去幼儿园，小宝贝儿还去幼儿园啊。这个后面还跟着贪吃蛇、草莓，还有文聪、鲜花。来看一下啊，一群里边，有这个杨萌、高宇翔、火龙驹、北葵向暖、老刘、80后小白鼠、六六、硕果、baby 不许淘气、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月牙、空白、demo、小小布，还有听闻，欢迎大家，欢迎一群的小伙伴们。好了，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里面有安吉、恭喜发财、好运来、明日坐标、格局、薇姐、血杀英雄、大猪、唱片收藏家，包括111、东门卫大官人，还有纳赫飞、朱小亮、莎拉、一期一会和小龙女。二群的朋友欢迎欢迎。来，三群的朋友呢，我们有纳老街、爱心觉罗，还有米勒和六六啊。那在稍后的8点呢，我们有晨间 KTV， 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啊。那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 100.5 CLY。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音乐广播呢要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旅游了。你是否见过6月份的云南呢？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当中呢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呢，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滇西双飞6日之旅，我们这次带队的主播呢是燕子啊，邀你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所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云南，回复云南这两个字，赶快来加入我们。那这次呢，美好的旅途啊，是从洱海四人的游艇开始的，真的，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是你的，风是你的，远方的苍山的云也是你的。看完之后呢，去大理古城去逛逛石板路啊，白族的老宅呀。日落时分的时候呢，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的开场。所以说呢，关注我们啊，6月7号出发。这次呢是6天5晚精品小团，听众的专属价呢是每人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这个云南这两个字。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了，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这个环节了哈。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福牌的阿胶，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啊。这个福牌的阿胶啊，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过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买过了，这个品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宗的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而且呢，添加了像核桃、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非常的丰富，特别适合呢送给长辈、送给亲友来补补身体啊。那这次呢介绍的是一盒200克，足足呢是40片，四盒的官旗价格呢是122块钱。今天呢咱们这个乐商城母亲节的特惠啊，四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哎，没听错，四盒只要99块钱啊，而且呢有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不管呢你是自己来吃，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都是特别的合适的。所以现在呢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了。那现在呢我们的乐商城里边呢正好是这个母亲节的特惠啊，除了有阿胶之外呢，还有啊近期我们介绍的一些好产品，大家呢可以来选购一下。我们今天呢提到的是阿胶，对吧？常吃阿胶的人都知道，产量这个阿胶啊，那口感就比较差了。手工虽然说好吃，但是呢价格贵。那么咱们的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是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出品的，原料呢是来自于阿胶之乡山东东阿。除此之外呢，每张绿皮甚至呢经过了 DNA 的检测，层层把关之后才会验收的。每一片的阿胶呢，都是遵循古。

无法手工熬制出来的大品牌，您可以放心来进行服用啊。每天吃两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可以感觉到，哎，整个人的状态就比以前要好很多了，气血也改善了，皮肤呢也会更加的水润，脸部呢也不会蜡黄了，总之啊，整体看上去是更加的年轻。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四盒优惠价99元，还有这个精美的手提袋送给妈妈自己吃，非常的实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行月，发送秒杀两个字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

0: 请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6月7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哎，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有什么好的活动啊，我们的乐商城啊，我们旅游的活动都会在公众号当中来体现啊。那比方说这次这个燕子带队到云南去游玩了，所以说关注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下云南这两个字，赶快来报名，6月份就出发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